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36节，诗人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133节，诗人又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愿神天天吸引我们，用他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喜悦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1-14节，列王记下二章1-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道：“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祷告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以利亚后来被火车火马带上天去了，

0: 心的以利亚居然被耶洗别的恐吓压倒，以致求死。这事似乎有点奇怪。我们的天父实在仁慈，他没有接受失去勇气之仆人的祈求。在信心祈祷的教导中，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不能期盼神应允我们每个祈求。我们必须明白，有时求了却得不着，是因为求错了。我们可能求一些神没有应许的事，或者所求的有违于神要我们培养的精神。有时所求的是违背他的旨意，或与他命令背道而驰，或者我们所求的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方便，而不考虑到神的荣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期待所求的事能成就。若我们以不动摇之信心祈求，却仍不能得到恰如所求的，必会得到更多。有人说，主若不给你银子，他要给你金子，他若不给你金子，就要给你钻石，他若不给你所求的，就要给你其他同等或者更好的东西。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以利亚是一位祷告的先知，以利亚关心神所关心的，眼看以色列百姓转去侍奉巴利，他恳切祷告，求人照着从前警戒百姓的话，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这是圣经所记以利亚的第一个祷告。以利亚的第二个祷告是求神使撒勒法寡妇死去的孩子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孩子活了。以利亚的第三个祷告是在加密山上求神降火显应。他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百姓无法否认亲眼目睹的事实，就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第四次祷告是求下雨，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降下大雨。以利亚第五次祷告是在罗藤树下坐在那儿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以利亚一系列祷告中，只有这一次没有蒙神的应允。他应当站在神的面前，求人指示他该怎么做，而不是充满了沮丧和挫折，感到他没有比别的先知更成功，到头来跟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也改变不了。在圣经里，有很多人怕死，但有一个人不但曾经求死，最后却成了圣经里极少数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这个人就是以利亚。神没有照以利亚的祷告取走他的性命，没有让他死，反而让他恢复，让他继续侍奉，最后趁旋风升天，不至于见死，像以诺那样

你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以利亚求的是结束性命，神给他的是更高的道路。他看见的是绝望，神预备的却是荣耀。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以利亚看错了，他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征战，是里面的耗尽。以利亚不需要灰心，而需要继续靠神的灵，继续仰望神的恩典。在他面前降火显应的是神，在他旁边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也是神。今天若处在低谷里，不必以为自己特别失败。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获成功之后，却没有得着期待中的结果，这是以利亚的痛苦。他以为火从天降下，以色列国就会复兴，但并没有，于是他灰心了。我们忠诚的事在神手中，不要因为今天的黑夜就认定没有明天。以利亚暂时忘了起初的呼召，神重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常常回想，神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以利亚求死，神没有让他死，先让他睡觉，再给他食物吃，照顾好了他的身心，让他重新站起来。以利亚看错了，他在罗藤树下看见的是人生的终点，求的是脱离。神要给他的是荣耀，用火车火马来迎接他，用旋风接他升天。神没有照以利亚所求的，却给了他超乎所求所想的。从以利亚身上我们看见，神不是用人某一时刻的软弱定义他的仆人，而是用了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位置来看待他。大卫也是一样，神欣赏以利亚，在北国属灵最黑暗的时刻用他来证明耶和华是神，以后再借由以利沙见证神的同在。以利亚和以利沙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以利亚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经历死亡，而是直接被神接走，这在整本圣经里极为罕见。只有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以诺把心归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全心信靠神，以神为中心和一切。他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以诺就预表神心意中的教会。神喜悦我们存谦卑的心，每日与他同行，诚诚实实的在肉身中间顺服他。以诺在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当主再来时，圣徒要被提，要因信被接去。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在基督里死了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人，跟他们一块儿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欢喜快乐的见主，并永远与主同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就直接被主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就是为了教导门徒，当他再来的时候，凡属他的人都要如同摩西和以利亚那样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以利亚的升天就是预表基督的升天。耶稣复活后一再向门徒显现，带给他们满心喜乐，想必门徒必定盼望主耶稣就这样一直跟他们同在。但耶稣在复活后的第40天给了门徒一些最后的教导，
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主耶稣原本可以立刻消失，就像他之前向门徒显现一样，但他却选择公开的让众人看见他升天。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而是被神用旋风接走，后来又与摩西一同显现在变相山上。他的被接升天是预表将来有一位真正胜过死亡的主。马可福音一章九节记载，那是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好像突然出现，像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突然出现那样。以利亚也是一位被预告还要再来的先知。马拉基书最后两节记载，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耶稣往上去，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以利亚是预表性的人物。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当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列王记下二章九节记载，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沙跟在以利亚身边服侍他，看出以利亚的能力来自圣灵。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利亚没有想到伊丽莎会有这样的渴慕，求他不能做，只有神能做的事。伊丽莎拒绝留在原地，他渴望更多的属灵经历，灵城比伊利亚更加近身。伊利亚升天，伊丽莎承接了圣灵的能力，正如基督升天，五旬节教会领受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父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以利亚来到约旦河边，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带着以利沙走干地而过。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也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亚的外衣代表的是先知的职分。以利沙一过来，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承认伊丽莎的权柄和职分。若没有圣灵，伊丽莎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伊丽莎行了比伊利亚更多的神迹，包括使死人复活。使徒行传就是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工作了历史。主把使命留给我们，继续掌权，彰显他的同在。他把他要做的事借着以利亚揭露了一些，以利亚本人不知道，他求错了。让我们不丧胆，常常思想神的伟大和美善，为神的一切带领感谢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为何以利亚求死却永远没有死。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给他的安慰何其大，你喜悦你的忠仆，借着他预表你要做的事，帮助我们不在沮丧中看错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与你有约，与你准时的相会。上帝造的音符所谱成的旋律中，和你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我是吴爽，欢迎你。之前和你聊过有关尊重他人的话题，说尊重是从外在行为开始的，比方说语气克制，举止得体，不轻易冒犯别人。可是也有一种尊重是从更深的地方长出来的，它不先指向别人，却是先指向了自己。你怎么样对待自己，往往决定了你如何对待周遭。于是有一句话显出了它的分量，尊重他人先从尊重自己开始。依旧是那句经文，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价值被赋予的同时更是被承认的。当一个人长期忽视自己的感受，否认自己的需要，轻看自己的存在，他在关系中就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度讨好以换取被接纳，要么用强硬来掩盖内在的空洞。因此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很难真正尊重他人。他要么把别人当作评判自己的标准，要么把别人当作填补自己的工具。尊重因此不是单向度的道德要求，而是心理秩序的外在显现。那就是你怎么样理解自己的价值，你就如何理解他人的存在。最真实的我，请欣赏

很多时候人误以为尊重自己不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吗？但真正的尊重从来不是放纵，而是承认，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有需要，承认自己的边界。古老的经文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里的心不是让情绪任意的流淌，而是生命核心稳稳的所在。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就会不断地透支自己，把精力交付给不合理的关系，把时间交给无法承载的期待，最后呢，耗尽中失去了清晰的判断。而当一个人开始学习尊重自己，他会慢慢地学会说不，也学会不再用牺牲来证明价值。尊重自己不是自我中心，而是停止自我消耗，不是拒绝别人，而是停止失去自己。因为只有当你仍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站在他人的位置上看见他，却不是在混乱中彼此拉扯。你要保守你心，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发现吗？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之间其实是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周用一句经文说了它的好多方面，比方说依旧是这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但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前提，就是你是否也愿意这样对待自己。当你习惯于否定自己，你就很容易在关系中轻视别人的感受。当你习惯于压抑自己，你就容易在关系中忽略他人的边界，因为你内在的秩序决定了外在的互动方式。尊重自己不是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恢复一种内在的稳定。你知道自己不是可以被随意消耗的对象，同时也知道他人也是如此。关系就不再博弈，而是承认；不再争夺，而是界限清晰中的相遇。是的，朋友，你不需要通过压低自己来获得连接，不需要通过控制他人来获得安全，却是在彼此承认中建立真实的关系结构。当我抬头仰望，一起来欣赏。

尊重自己就和尊重别人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他需要人重新学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有些时候，人之所以难以尊重自己，或许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被否定的环境中，逐渐内化了我不重要的信念。可圣经说，你们在我眼中看为宝贵，我也爱你们。朋友，当你接受并相信这种来自更高视角的确认，你就有可能松动内在的自我否定。尊重自己因此不是自我强化，而是从错误的认知中被释放。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是多余，你的行为方式就会随之改变，不再用过度的努力去换取存在感，也不再用过度的顺从去换取关系，而是以一种稳定的姿态进入周遭。这样的你我朋友就会真正的尊重他人，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明自己。你的最爱，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你可以问自己，我是否正在以一种尊重自己的方式活着？经文说，爱人如己，这不是要求你我先去爱别人再忘记自己，而是先把自己放回关系的结构之中。当你愿意尊重自己的感受、边界、真实，你就不再用扭曲的方式去进入关系。尊重别人也因此不再是一种外在对你我的要求，而是一种你我内在生命的流动。当你开始尊重自己，就发现世界没有变得冷漠，反而在关系中变得清晰和真实。一个真懂得尊重自己的人，就有能力看见别人的完整，而不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那么亲爱的朋友，不妨再次问自己，是继续在忽视自己中维持关系的表面平衡，还是愿意从内在开始走进那种既尊重自己更明白如何尊重他人的真实的平安之中呢？美好的创造，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